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的滦平也是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承德县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宽城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兴隆雷阵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塞罕坝中雨，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不是不如你，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再来关注我市的一个生活指数的预报。今天承德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级，又可以正常活动，晨练指数1级，适宜晨练，舒适度指数呢是1级，感觉舒适，紫外线指数3级，中等，洗车指数4级，今天的穿衣指数呢是5级，适宜穿着棉衫 T 恤和牛仔服等。感冒指数容易感冒，还是比较这个天气一早一晚呢会比较凉一些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适当的来增减衣物。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一上午的时间呢，整整都会在我们的电波前陪伴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会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和解锁来自我们承德国庆的一些新玩法，38条精品的旅游线路，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能够给您的假期出行做上这样的一份参考。那么除此之外呢，还会和朋友们共同的来分享这样的一组在国庆假期期间出行的一个安全的提示。在这之前，稍后和朋友们共同来关注昨日今晨的热门资讯。

好的，朋友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由央视新闻梳理的昨日今晨的热门资讯。据交通运输部，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9亿人次。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槽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在昨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号，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期日期间呢，这个是正常通行的，10月8号的20时起会实施冬季封闭。我们再来将目光聚焦到第20届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中国队包揽金银牌。男单半决赛，吴亦丙冲击日本选手晋级决赛，将与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争夺金牌。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

0: 组成的中国队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62金、81银、73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4个比赛日，将产生47金。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服务方面的消息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会持续到今天的晚间，在内蒙古的中部、河南的中部、安徽的西部、湖北的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重庆的中南部、贵州、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北部、广东的中南部、福建西部、浙江西部、西藏的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中东部和西南部、湖南的北部、福建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这里呢，还是要着重的提醒朋友们，国庆节的小长假哈，大家如果出行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另外提醒朋友们哈，跟着温度及时的添衣和保暖。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呢是和您共同来关注到的昨日今晨的热门资讯。稍后的时间，我们一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过后继续的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祝您实现心愿，利率3%起，额度上限100万，期限拉长至7年，还有惊喜权益相送。建行个人消费贷款，祝您实现心愿，利率3%起，额度上限100万，期限拉长至7年，还有惊喜权益相送。详情请咨询当地建行各网点。
3: 相离何须怨杨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5: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重杰中学闪耀紫塞，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精细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就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十一假期当中为您带来的假期版的特别节目。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盘点和关注哈一下来自我们承德市这个在国庆假期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解锁承德国庆的一些新玩法。那么我们来关注，为了更好的服务京津冀以及各地的游客，整合全市的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四到六日多日游系列的一个精品的线路，可以满足我们的家庭出行、研学团建、自驾摄影、康养休闲等多样化的一个出行的需求。那么首先啊，如果您准备一日游的话，我们和朋友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路线。一日游呢，我们可以从避暑山庄到外八庙，是一个经典的文化路线。比较适合第一次来我们承德或者是家庭出游的旅客朋友、游客朋友哈。核心呢，避暑山庄、普陀宗城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那么我们可以在景区周边尝一尝满族八大碗，可以选购一些避暑山庄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像布壶画。傍晚的时间可以充裕的前往元宝街，简单的逛逛夜景。避暑山庄旺季呢，门票是130元，淡季是90元。布达拉行宫旺季是80元，淡季是60元，普宁寺是80元，可以选购联票会更划算。这里划重点哈。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避暑山庄面积比较大，建议呢可以提前的预留4到5个小时。寺庙内部禁止拍照，尊重宗教礼仪，立正门为主游客的入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山庄文博的清祥线，这个呢比较适合长辈们出行，或者是体力觉得这个一般的这个朋友哈。核心的这个节点呢，我们可以从避暑山庄，然后再去到承德博物馆和庆垂峰，吃承德菜、山野菜、山庄附近的杏仁制品，承德博物馆的文创，打卡庆垂峰观景台，俯瞰承德的全季。庆垂峰台阶比较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可以乘坐缆车，博物馆的周一闭馆，务必提前预约。但是啊，在我们这个10月1小长假期间，博物馆是给朋友们正常开放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去之前，这个咱们一定要记得预约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外八庙的皇家建筑艺术览胜线，建筑艺术爱好者、文博历史爱好者、摄影爱好者比较适合我们这类的朋友们。普陀宗城之庙呢，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的建筑，也就是我们承德当地俗称小布达拉宫，这个普宁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方藏式官式的建筑代表。除此之外，比如说还有普佑寺、清代皇家寺院建筑的遗存。我们在这个路线当中呢，比较适合建筑艺术的爱好者、文博历史的爱好者、摄影的爱好者，可以吃一吃我们承德的烧麦、碗坨、杏仁茶，观赏汉藏融合的皇家官式建筑，品鉴斗拱形制、鎏金屋顶、墙体彩绘等建筑艺术的细节，了解清代民族交往与文化交融的历史，以红白白台金顶建筑群为背景，拍摄国风藏式风格的旅拍，可以选购这个建筑主题的文创，包括我们的一些非遗手作的周边啊，都是可以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文明游览、文物古迹，遵守景区的管理规定、文物保护以及专属活动区域，提醒朋友们请勿大声喧哗，请勿触碰彩绘、造像等文物本体。那么部分的区域呢是禁止拍照的，提醒大家遵从现场的标识指引。还有呢，就是节假日人流量可能比较大，还是提醒朋友们哈，出行的时候咱们提前的规划。
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第四个线路哈，鼎盛夜宴线，这个比较适配于家庭或者是文化游客啊。鼎盛文化产业园、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实景演出、元宝街的夜景，我们可以在这个看完演出或者是看演出之前哈，在元宝街内吃一吃特色的小吃烧烤都是可以的。必看实景演出，街区内看非遗展演、NPC 的互动，逛美食店铺、选购文创特色。那么在这里呢，想要去到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朋友要提醒大家，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呢，它是大型的户外的实景演出，这个目前呢是常态化演出当中啊，冬季会停演。出行之前提醒朋友们，如果你在十一假期出行，一定要提前的确认好这个排期。演出时间呢为夜间的户外演出，那么在山里呢，这个夜晚的天气还是比较低的啊，温度比较低，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上厚的外套，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这个有其他变动的话，也会他们会及时的发出通知啊，一定在购票的时候提前的看好规则。最最主要一定要提醒朋友们，就是想去鼎盛王朝看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朋友一定要带厚衣服哈。我真的觉得这个时间如果朋友们想去的话，带上羽绒服一点都不为过，一定咱们在看精彩的演出同时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除此之外，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第五条线路哈，梵木罗汉山的潮玩夜经济线，比较适合年轻的客群、亲子家庭啊。老厂房、文创园、文创市集、乐队演出、夜市，可以吃夜市，这个夜市体验各种承德的特色小吃。文创园内呢有西餐、火锅、烧烤等等特色美食，可以说涵盖的还是比较全面的。那么逛青年的文创摊位、乐队现场演出、多种风格的咖啡厅、餐吧，适合年轻人拍照打卡。除此之外呢，这个园区呢是免费的哈，除了部分体验项目可能会单独收费之外，园区是免费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主要是晚间活动，这个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出行的哈，如果说附近不好停车，我们也跟朋友们分享过，在十一假期当中哈，我们承德市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包括一些学校的停车场，现在都是免费开放的，大家可以就近来停车。除此之外呢，还有第六条线路，双塔山的休闲线，比较适合我们市民家庭的一日出行。双塔山、孔雀谷、赤灯家菜周边村镇体验时令蔬果的采摘，这个在这里呢，双塔山野生猴群、孔雀谷多种动物近距离的接触，带小朋友的家庭可以体验亲子的萌宠互动。摄影爱好者和我们的户外爱好者朋友，大家可以选择这个金山岭长城的摄影徒步这条线哈，吃长城脚下的农家菜，像这个柴鸡炖蘑菇、贴饼子，哈哈，都是这个非常棒的特色的农家菜。看日出呢，需要很早入园，在这里提醒大家，同样想要去到金山岭的朋友，山上温度呢也是偏低啊，穿防滑登山鞋，长城部分台阶陡峭，一定要注意脚下的安全。关注亲子科普研学路线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兴隆溶洞的地质探秘线，兴隆溶洞、兴隆山、青松岭啊，我们可以从这条线来。兴隆农家饭、铁锅炖、溶洞地质科普，每年的九十月份体验山楂板栗的采摘，现在正是季节。溶洞内部常年低温14到16摄氏度，那么进洞呢，我们是需要穿长袖的，洞内地面比较湿滑，带小朋友的一定要记得看护好儿童。
那么除此之外，如果说我们的长辈们啊，或者是想要康养的这个人群，康养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关注唐家湾丹霞温泉康养这条线，唐家湾丹霞温泉头沟汤泉，吃温泉园区农家的特色餐，泡地热温泉，观赏丹霞山体的地貌，放松休闲。但是呢，在这里提醒朋友们，每次泡汤不超过20分钟，老人小孩分段泡，空腹饱腹是不宜泡温泉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龙化红色的温泉线，董存瑞烈士陵园，热河温泉，草莓公社采摘，龙化特色的张三营波玉面熏鸡啊等等，这个都是地方的特色美食。在这里提醒朋友们，如果去董存瑞烈士陵园，这个是免费参观的，温泉需要单独扣票啊，采摘呢按斤收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安排自己的出行。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平泉美食酒香县哈，平泉羊汤，山庄老酒文化产业园泽州园，必吃平泉羊汤搭配八沟的烧饼，山庄老酒产业园泽州园免费讲解体验项目呢是收费的啊，这个是这一条路线。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酒文化寻味县，板城烧锅酒博园

0: 板城烧锅酿造基地可以去参观一下，比如说文化爱好者朋友们，大家可以着重的来关注哈。园区免费深度讲解品鉴体验啊，这个是需要收费的。除此之外还有普通话的溯源研学线，滦平金沟屯普通话采集基地，山荣文化森林公园，吃农家的田园餐，本地农家的豆腐，可以花海拍照，中药科普啊。除此之外还有塞罕坝精神的初心线，塞罕坝展览馆，上海纪念林，还有机械林场，吃坝上猛餐，油面手把肉。展览馆是免费的，塞罕坝呢也是免费的哈。塞罕坝精神研学森林徒步，购买坝上的牛肉干、蘑菇酱等等这些特产哈。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塞罕坝距离承德市区呢稍微有一些远，单程呢大概在2.5小时左右，一日游建议大家早出发啊。坝上的全年温差比较大，务必要带厚的外套，林区是严禁明火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阿那亚金山岭美学一日游，比较适配于文艺青年摄影打卡北京自驾游当日往返啊这种短途。阿那亚金山岭山谷音乐厅、上院禅意空间、中央大草坪、长城观景台、理想书店啊，需要这个提醒大家提前的去预约，想要去如果说这个入住园区的话。除此之外还有承德的新潮烟火打卡一日游、公交市集、田市集，比较适合年轻的游客和美食爱好者朋友们拍照打卡。公交市集、文创园区、田市集、夜市、二仙居步行街两处市集呢全部是免费开放的。吃公交市集巴士咖啡、田市集的各类网红小吃、烧烤甜品啊，非常的全面。二仙居吃碗托、驴打滚、杏仁茶。提醒大家的是呢，两处点位呢是在下午到夜间体验，所以呢建议朋友们可以在下午的这个16点啊，下午4点之后啊，开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行程啊，一日烟火打卡的行程，可以在这个时间开始。田市集呢在我们承德高新区啊大学园区的这个奥体中心，周末可能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提醒大家出行，如果准备去到田市集的话，我们可以提前的还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学校周边呀，还有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啊，现在停车场呢是免费开放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地方这个不知道在哪儿停车的话，大家可以着重的来关注一下。除此之外休闲路线还有像宽城长城湖景一日游、潘家口水库、水下长城、喜峰口抗战遗址、宽城的古丽园、中国马镇草原休闲线、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含这个五马世界主题乐园、草原剧场、萌宠乐园、草原风情街区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这个景区地处坝上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还是那句话，咱们带上厚衣服啊。除此之外还有塞外江南水镇的一日游、青松岭塞外江南水镇、青松岭大峡谷、承德县的田园丰收一日游，比较适合亲子家庭采摘休闲的游客。新帐子采摘园、苇子峪景区，还有潮梁子红色文化村啊，这个是给朋友们做出的刚刚我们提到的一日游啊。想要两日游的朋友们哈，两日游也有精品的线路，大家可以供朋友们来参考。那么如果说您是首次来到我们承德的家庭哈，这个历史文化深度二日游啊，可以选择这个。第一呢是避暑山庄啊，第一天我们可以逛避暑山庄、外八庙、鼎盛王朝的康熙大典，第二天我们去庆垂峰、双塔山、二仙居夜市，这个属于吃早餐杏仁茶，中午满族八大碗烧麦，晚上元宝街小吃，看完演出吃夜宵二仙居夜市长碗坨、承德网红驴打滚啊。我们可以住在双滦双桥区的酒店精品民宿，出行游览这个景区都是非常方便的。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实景演出、元宝街逛非遗市集、庆垂峰可以俯瞰全城、双塔山体验为这个野生的猴群、二仙居商业街、山庄采购伴手礼，比如说像杏仁酥、果丹皮啊、文创等等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想去看鼎盛王朝演出的话哈，一定要注意时间，还有就是带上厚衣服。 除此之外，两天行程的朋友，这个金山岭长城文艺二日游，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路线。第一天呢，金山岭长城看日落，加上阿那亚金山岭；第二天呢，花楼沟民宿晨起加中医药的花海小镇。除此之外，还有温泉康养的两日游，比较适合银发群体、京津的这个长辈们哈。第一天呢，龙化热河温泉；第二天我们可以去董存瑞纪念园，加上草莓采摘，还有燕山亲子的探秘二日，比较适合家有3到12岁的小朋友的家庭。第一天呢，我们去雾灵山兴隆溶洞；第二天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加上萌宠漂流。塞罕坝生态研学二日游比较适合这个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的团体这种哈。第一天呢，塞罕坝展览馆加上上海纪念林；第二天呢，我们去到玉道口的草原、雁鸣湖湿地啊，可以去这个参观一下，还是带上厚外套哈。最近呢，这个我们承德地区呢，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我们朋友们早出晚归，大家务必一定要添衣保暖，毕竟还是到了秋天哈，早晚天气寒意还是比较明显的。乡村民宿的微度假二日游，可以我们看哈，这个第一天呢可以去诗上庄花楼沟民宿；第二天呢，燕山田园采摘加上宽城古丽园；还有红色教育，第一天去热河革命烈士园董存热河革命烈士陵园这个董存瑞；还有呢，第二天我们去到喜峰口抗战遗址王场沟。除此之外，还有像森林草原风光的两日游，第一天京北第一草原天马飞行小镇；第二天千松坝或者是七彩森林。哎呀，线路还是很多的哈，不管您是来玩一天、两天还是三天，刚刚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天和两天。那么朋友们想要玩几天，如果也需要我们做推荐的话，朋友们可以这个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持续的关注。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我们的11小长假的特别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哈，节目会在这一上午的时间持续的和朋友们来关注。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知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4: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

0: 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 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1: 各位承德的父老乡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牧乳业双节专栏。
2: 今天咱们直播间满满都是家乡味儿，更有专属承德人的重磅福利送给大家。
1: 那么说到咱们承德人从小喝到大的鲜奶，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名字一定是老辈人常说的畜牧场。没错。
2: 陪伴了承德整整70年的本土老牌乳业，现在已经更名为北牧乳业。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重温这杯家乡鲜奶的温暖故事，
1: 同时给大家剧透一波超大力度的双节福利。
3: 很多老承德人都有记忆，这杯奶的故事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年七头奶牛随军进驻承德，从此扎根山城，开启了为承德人供奶的初心之路。
2: 七十载岁月更迭，企业也一步步成长蜕变，从最初的热河省军区奶牛场， 1955年正式更名为承德市牛奶厂，1960年进驻避暑山庄养殖繁育，可以说是伴着承德的山水一起成长。
1: 到了1981年，大家最熟悉的承德市畜牧场正式定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清晨一袋新鲜的巴士奶是无数承德孩子最香甜的童年记忆。没错，长辈喝过，我们喝过，
3: 我们的孩子还在喝，这就是本土老品牌的底气，代代相伴，口碑沉淀。
1: 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咱们熟悉的畜牧场现在呢正式更名升级为北牧乳业。2023年品牌全面升级，变的是名字和全新的企业面貌，不变的是70年来踏踏实实为承德人做好奶的初心。
3: 如今的北牧乳业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实力倍增，现在已经正式隶属于河北北方公路工程建设集团旗下，企业实力、品控标准全面升级。
1: 不仅如此啊，坐落于双滦区大庙镇的全新厂区即将升级投产，引进国内领先的全自动化智能生产线。
3: 从原奶检测、杀菌保鲜到无菌灌装，全流程智能化管控，最大程度锁住鲜奶的营养与新鲜，让每一袋送到承德百姓手中的牛奶品质更稳定、饮用更安心。
1: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承德人认准北牧的核心原因：新鲜、放心、实惠三大优势，完胜很多外地品牌。
2: 先说新鲜。 本地牧场本地加工本地配送巴士低温锁鲜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牛奶活性营养，没有长途运输，没有长时间仓储，新鲜度是外地品牌比不了的。
3: 接着咱们再说放心，70年本土老牌企业扎根承德服务承德，看得见的厂区摸得着的品质，老百姓喝得踏实喝得放心。最后就是性价比，
1: 没有长途运输成本，没有层层中间商的加价，本土职工价格亲民，品质在线，特别适合咱们老百姓日常的居家饮用。说了这么多情怀和品质，大家最期待的福利终于要来了。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北牧乳业呢也是重磅推出了月满迎双节鲜奶送健康的专属回馈活动。
2: 回馈时间请您记好， 9月24号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限时十几天，线上线下双重福利，诚意满满。
3: 首先呢是线下福利，特别适合习惯门店订奶的朋友们，只要在活动期间前往家门口所有北牧乳业合作门店预订10月份

0: 份鲜奶套餐，每单即送双节专属大礼包。
1: 礼包内容非常的丰富，包含原味酸奶、黄桃酸奶、活性乳以及多款随机酸奶制品，品类丰富，老少皆宜。
0: 温馨提示大家啊，所有的双节礼包统一在10月15日之后门店发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平时工作忙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线上福利也更加省心，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北牧乳业，线上直接下单订购鲜奶，或者您可以拨打电话213-8346-186-3244-0756进行咨询。
0: 那么重点福利来了，在原有所有会员权益不变的基础上，每单额外再加赠10袋鲜牛奶，赠品直接随单配送到家，新鲜直达。70年一杯鲜奶，一座城一份坚守。从最初的7头奶牛，到如今的智能现代化新厂区，北牧乳业用70年时光守护着承德人的舌尖健康。
1: 改名不改初心，升级不改品质，这就是咱们承德人自己的好牛奶，新鲜在身边，放心70年。
0: 双节将至，团圆时刻，把本土新鲜好奶带回家，给老人补营养，给孩子补健康。
1: 9月24号到10月10号，北牧乳业双节福利限时开启，期待每一位家乡父老的关注。
0: 月满迎双节，鲜奶送健康，北牧乳业祝您双节快乐，阖家安康。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

0: 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3: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固护燕赵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十一假期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那么今天呢是10月3号国庆小长假的第三天。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呀是在我们假期当中哈、车流的通行情况怎么样，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哪个路段呢车会比较多一些，什么路段会出现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电话来连线我们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来播报一下我们承德辖区高速公路的实时的路况，并且呢对我们今天的车流高峰情况做出简要的预测。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高速承德分公司，我是主播刘冉。目前呢我们承德高速的最新路况，张城段、京城段、城塘段、城朝段、城赤段含成为支线，目前因车流量较大，全线双向禁止的是超限运输车辆上高速，其他车型呢正常通行。目前来看，我们双峰寺特大桥的流量较大，提示我们的司乘朋友们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啊。那温馨提示大家，国庆假期的免费时间呢是10月1日的0时至10月7日的24时，那免费的车型呢是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提示大家行驶中呢一定要保持行车安全，谨慎驾驶。那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一路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冉为我们带来的路况的播报，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刚刚呢我们连线到了我们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工作人员刘冉，也跟我们做了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的播报以及我们的一个高峰出行的预测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国庆假期期间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出行前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合理的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在行车途中保持安全车距，谨慎行驶。从老街巷到新城区，从旧日烟火到万家灯火，礼赞祖国时光接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7天，我们邀请不同年代的承德人，聊聊自己眼里家乡的变化，讲讲生活里实实在在的好日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听身边人的故事，感受家国变迁，礼赞祖国，祝福承德。

礼赞祖国，祝福承德。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十一的特别节目《礼赞祖国时光接力》，我是程程。那么在这个十一假期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不同年

0: 代的嘉宾，讲述他们与家乡与祖国的故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直播间的呢，是一位00后的年轻嘉宾张默涵老师。他呢是一名舞蹈老师，从小在承德长大。今天我们就和他一起来聊一聊他记忆里的承德，来聊一聊这些年家乡的变化，也聊一聊00后一代的成长选择和这个时代给予年轻人的机会。默涵你好，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默涵，很高兴能在国庆期间和大家通过电波跟大家交流。
0: 欢迎默涵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想跟您来聊一聊这几天在忙什么，有没有这个趁着国庆假期还有这样几天的时间准备出去玩一圈？
1: 目前没有出去的打算。然后
0: 在家里在干什么？
1: 最近期间呢，就是帮长辈们秋收
0: 啊。
1: 对，然后因为现在都是就是秋收的一个时期了嘛。然后所以说近期都
0: 在，所以说这个正好放假了，然后回到了老家，帮着这个长辈们这个一起秋收哈。
1: 对对，是
0: 也是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哈。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非常的欢迎默涵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来到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礼赞祖国时光接力哈。我们想这个跟你来进一步的聊一聊，默涵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啊，先从这个咱们从头聊起啊。
1: 好的，好的。
0: 能不能我们先来聊一聊你小时候的承德，小时候基本上这个住在我们承德的什么地方？
1: 我小时候在老家去住，
0: 很小的时候，对吧？
1: 很小的时候在农村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呢到了初中之后呢，就开始到市里去，
0: 回到市里跟父母在一起
1: 啊。是，然后就是基本上小的时候都是，
0: 小的时候更接近田野多一些哈。
1: 然后因为小的时候那会儿离学校比较近嘛，就是老家那个离学校比较近。然后后来就是到了初中之后就有点远了，于是就上那个市里这边，
0: 跟父母一起住。对比的话，其实是不是还是在这个乡野跑的时候，就是回忆起来会觉得
1: 活跃一些，
0: 活跃一些哈。
1: 对对对，
0: 因为默涵是00后哈。说到00后，我们真的就是会感叹一句，哇，00后竟然已经都迈上了工作的岗位哈，也真的是很感叹。那么除了刚刚你说的那个时候上学，小的时候，比如说跟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在这个老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学基本上都是步行吗？
1: 对对，
0: 会骑自行车吗？
1: 走几步就到了
0: 啊，走几步就到了，
1: 对，比较近。
0: 这样的学校应该是很多父母心目当中首选的那个位置啊。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会，就是可能比如说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回家。
1: 对对，他们都在外面
0: 就忙自己的
1: 工
0: 作。
1: 然后就是星期六日再回来陪我。
0: 那等到这个上了初中，刚默涵也说，哎呀，初中之后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从交通上你觉得最大变化是什么？
1: 最大的就是需要从家坐公交车，
0: 然后
1: 去
0: 上学。那个时候是走读吗？
1: 那会儿不是，就是星期六他会
0: 也是会放假，放假的时候才会去，放假的时候才会回。
1: 对对对，
0: 是这样。那么就是对比来说的话，还是会觉得就是现在的记忆想起来的时候，你觉得最香甜最无限奔跑还是在这个
1: 小
0: 学时段，
1: 是
0: 吗？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哎呀解放天性啊。
1: 那会儿感觉就是跟好朋友们肆意的去奔跑。那会儿最废的就是衣服。
0: 哎，默涵非常幽默哈，最废的就是衣服。我能感受到那种在乡野间就是奔跑，肆意奔跑的那种青少年的那种感觉哈，的确是挺废衣服的哈。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爸爸妈妈说，哎呀，初中接回来吧。
1: 那会儿还让我妈拿那个就是有一个那种卡通的小那个 就是一个东西
0: 贴纸，可以哪儿坏贴在哪儿吗？
1: 对对 对， 对，就是贴在衣服上，然后就是缝。
0: 嗯，就当这个坏的地，就是妈妈，你别给我买了，
1: 又一年，
0: 我可以把它贴上哈。那个时候是就觉得还很有意思，回忆起来的时候，
1: 是
0: 吧？嗯，那么就是你在记忆当中，就是等到哎真正的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之后，那个时候你觉得也稍微大一点了，上初中了，那个时候已经哈，那个时候回忆，现在回忆起来的话。你觉得在你记忆当中哪个地方最热闹，在我们成都市市区？
1: 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避暑山庄那会儿，那会儿我经常就是经常会让父母带我去那块儿，
0: 就是周围的那个地带是吧？
1: 因为那块儿比较又有大自然的那种感觉，然后又安静，所以说我就经常会让我父母带着我去那块儿，去放松心情，那块儿就比较好，
0: 比较爱往那儿跑。
1: 对对对，我就比较爱往那儿跑。
0: 其实
1: 还有小动物，然后就有那个
0: 还挺有意思的，是吧？
1: 那会儿就又遇到那些什么小松鼠呀、梅花鹿呀什么的，我就比较喜欢。
0: 哦，那个时候对我们记得就是，我们那个市民年票可以从这个从门进去了之后，真的会在那个一入口那个位置看到小松鼠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还有小鹿啊，
1: 是是是，
0: 那个也真的是一代的这个记忆哈，对于李国，对于我们这个避暑山庄的这个记忆了。那么除了那个时候之外，比如说这个。小的时候周末一般干什么，就有没有你特别爱去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去避暑山庄，其他的呢？
1: 其他的话我会
0: 回老家废衣服吗？那时候大一点了，已经有这个大姑娘了，
1: 对对，那个时候会有的时候会早上起来去跑跑步啊，或者是说去那个公园待会儿，然后再一个就是中午或者是什么的时候会和同学到图书馆，上、
0: 去看看书，
1: 对，上图书馆，然后还有那个新像那个新华书店就会经常去一些，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就是新开的那些店嘛，那个新开的一些图书店以及那些博物馆，都是就是会经常去。
0: 就现在长大了之后也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其实回忆起来也没有很多年，对吧？就觉得小时候其实还是历历在目的那种感觉哈。
1: 我感觉好像还是跟小时候一样，
0: 就是虽然现在自己也这个为人师表啊，现在呢这个莫涵老师是一名老师，但是自己回忆起小时候还是依然会觉得就是那种童真满满的感觉啊。平时这个比如说带这个小朋友跳舞的时候，看见他们会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感觉吗？
1: 会，因为看着他们就很可爱，然后非常的活跃，就跟我小时候那样一样淘气，
0: 就更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和这个小朋友会觉得哎跟他们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还竟然会有共同语言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差不了多少。
0: 你会觉得自己跟他们的心性差不太多哈。
1: 对对对，
0: 其实是不是也因为有这样的心性，更多的小朋友会更喜欢你？
1: 对，更贴，就是又能，我就是既能跟老的玩一块，
0: 又能
1: 跟
0: 小
1: 的玩，
0: 可能在小朋友的心中就是已经不是老师，对他们来说就是又是好朋友，又是自己的老师的那种哈。就是我们继续拉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话题哈。那么说到这个小时候，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朋友们一起来进行一场时光接力哈，我们这个一起来聊一聊在过去的时候，就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你觉得买东西购物啊方便吗？那个时候应该很方便了。
1: 对对，
0: 因为莫涵是00后。
1: 那个时候还好，就是没有像现在就是这样的发达，就是
0: 没有这么方便，没有这么便利。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那个时候还是就是要么然去商场去买东西，或者是说到小摊去买，然后
0: 就是可能
1: 简简单单的在网上去购物，
0: 就是网购，就是没有那么就是不会说什么都会网购。那个时候更多的可能就是需要买东西，可能去个小商店逛逛商场啊，现在可能有什么各种的线上超市直接下单外卖就送到家了。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可能还需要我们特意跑出去买
1: 东西。
0: 你觉得和过去相比的话，这个现在这个又怎么样，就是会更方便一些吗？
1: 我觉得现在会 方便一些，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0: 就是会觉得买东西啊、购物呀、啊、各种就是都还很方便，不用出门儿。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不是对于像你们来说，其实都不止零零后哈，我觉得在八零九零后的这个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也是大家在想的时候，哎，就现在这个外卖的使用频率
1: 也
0: 非常的
1: 高，
0: 可能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这样的一部分哈。

0: 就是就是没时间做饭就点它，
1: 平时使用外卖的几率高吗？
0: 平时因为我
1: 和父母在一起的话不高，
0: 对，要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
1: 那肯定会是的，是吧？
0: 是的，
1: 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等到什么时候，现在就是说到外卖很方便，就是除了吃饭以外，其他的比如说像超市的一些日用品，突然间你必须一个什么的东西。
0: 就是临时需要，
1: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一个创可贴，可能我现在下楼去买，我要穿衣服收拾，然后冲到楼下找到药店买完了再回来，可能就会就是觉得会很长时间。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外卖，有时候真的觉得它很快，就是比如说简单的买个创可贴的话，就是选择一个离家最近的药店，他真的会比自己去要快。
0: 是，现在那个因为外卖小哥们的腿脚都很快，
1: 准时送达哈。那么说到这儿呢，这个我们今天啊一起来回忆回忆哈，就是小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的那种老物件？
0: 老物件，那就是小时候那会儿废衣服的问题了。
1: 是什么？
0: 就是、那个、
1: 我可能想到了已经、
0: 是吧？听众朋友们有想到吗？就是那个缝纫机，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裤脚坏了呀，然后就容易去砸它、然后就用那个缝纫机去砸它。
1: 其实也是在奶奶姥姥的那个缝纫机生长大的，因为小的时候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0: 是。
1: 其实家中的老物件还真的是蛮多的哈。你们就是00后的小时候，我现在记忆有点这个不太确定哈。00后的小时候在家里还会看到那个收音机吗？
0: 有，那个我姥姥他们种地的时候就会，我跟着一块我也会听，
1: 就会放收音机。他们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是家里那种过去的很大的那种收音机吗？还是随身的那种？
0: 就是那会儿是
1: 随
0: 身
1: 的，会带着，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姥姥姥爷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
0: 是，
1: 今天姥姥姥爷会在线上，可有可能也会在这个广播前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0: 对，我说了。
1: 也欢迎这个姥姥姥爷们的收听哈。这个除此之外哈，还有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第一次你觉得现在的承德跟我小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有这种感觉是在什么时候？
0: 不一样在、
1: 就你觉得是哪些地方，最大的变化是哪些地方？
0: 稍微大一些，就是比初中稍微再大一点、
1: 比如说上到这个大学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车流量会很多，比现在
1: 车流量会多了，就是交通开始发达了。
0: 对，然后后来那个
1: 道路会更方便一些，
0: 新奇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1: 就是有些东西可能以前我们只能去网上才能购买，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我们承德现在
0: 也有，
1: 就是真的是琳琅满目哈。
0: 对，
1: 我最近也是在这个，因为我常年的话就会在我们这个高新区这片区域生活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我真的是隔三差五的就能够发现，新开了一家这个店，又有了一个那个
0: 店，对，就想要去试试。
1: 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心声，是吧？就是真的会觉得这个城市它真的在一点一点的改变，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哈。平时你最喜欢去哪些地方？
0: 我平时会其实还是就是跟朋友们去
1: 图书馆呀、
0: 博物馆呀。对，然后因为它博物馆它会有更新，然后它要更新了的话就想去看一看
1: 、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近或者是说稍微远一点点的也没关系，就是能有一些新奇的就想去。
1: 那有没有就是去过的这些地方啊，或者是你心目当中很心仪还没有来得及去的地方，你觉得很好的这种打卡点？你看今天是10月3号，也是我们国庆小长假的第三天，可能有很多我们承德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承德，有没有什么好的打卡地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首推的应该
0: 就是
1: 避暑山庄了吧。
0: 对，那个避暑山庄是其一的一个，然后还有就是有一次去的那个小就是普陀宗城寺那块，
1: 普陀宗城之庙，
0: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现在新 做的那个大桥，现在有五星红旗。
1: 有五星红。

0: 红旗啊，这两天真的是我们承德的那个桥上五星红旗的那个飘扬，也是很多朋友，我在我的朋友圈啊，各种的这个平台都看到了。
1: 对对对，我也是，
0: 就觉得还是挺很值得打卡，对吧？哎，过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就可以这个，哎，就可以，因为出了这个我们这个单位的大门之后啊，左转，然后这个桥上就有。
1: 离得很近，
0: 对，完全可以去打卡。我真的觉得，哎呀，我觉得慕寒的这个打卡地推荐的非常非常好。也是，这个属于我们国庆假期期间限定的这个打卡地呀。
1: 对，
0: 真的是让很多朋友都有了这个向往。没有去的朋友一定这个抓紧时间哈。就是我刚提到了这个学的舞蹈嘛，啊，然后这个毕业之后怎么想的，就是觉得说是我一定要把舞蹈的这份喜爱就是传递下去嘛？为什么会想成为一名舞蹈老师？
1: 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学的这个专业，然后从小呢我就想要是做老师，就是选择做教育做老师这个行业，
0: 一直就想成为一名老师，
1: 对，一直就想要做一名老师行业。然后后来呢就是越学之后就是想，希望让艺术融入到孩子们的成长如生活，然后让他们能够拥有一些美好的想象，所以说我就想要让孩子们更有可爱的那些笑容，让我看到非常的不错。
0: 就是会是不是我总结了一下，是不是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时光接力的那种感觉？希望现在带的小朋友可能是这个10后会不会居多一些？
1: 对，
0: 然后希望他们也能够像你小时候一样啊，展现出那种笑容带给他们。
1: 对，
0: 所以也是小朋友看
1: 到你能够带给更多的人
0: 啊，能够亦师亦友的那种老师哈。那个时候选择做舞蹈老师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态度？支持吗？
1: 那个时候他们对于我生活的规划没有很
0: 就是没有特别强的干预。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让我学习，就是从小嘛学习的舞蹈，然后他们那会儿让我学习舞蹈的原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气质，让自己更自信一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越学越喜欢，然后一直到大学就是学这个专业，然后后面就是选择我自己去选择这条路。
0: 所以父母一直都是很支持你的。
1: 对，就是没有什么否定或者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的话呢，不跟就是之前就是老一辈那种就是需要做一个自己选择那种稳定的工作。因为到我们这一代呢，就是说我想要选择我喜欢的那些行业，我就喜欢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0: 可能以前的时候会想，就是说父母想让我们做什么做什么。
1: 对，
0: 但是现在我觉得慕寒想表达的是，觉得现在就是作为我们00后来说，父母的尊重感更强，选择的机会更多。现在更多的是父母会觉得，哦，既然你喜欢，那我就去支持你。
1: 对，
0: 你觉得就是对于现在来说是不是也是就是最大的变化，你觉得是什么？就是选择的路会更宽，
1: 对，
0: 机会也会更多哈。
1: 因为那个时候嘛，因为长辈们那个时候就只有一条路，一条路可选，就是说选择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你就一直走吧。然后现在呢，我们就是有很多路可以去走，我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我自己想做的工作，然后选择我自己热爱的工作也好，选择我自己喜欢的工作也好，都是可以的。
0: 那我这个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哈，我跟慕寒也聊过这个，了解到慕寒呢现在也在接触一些这个新媒体方面的一些内容哈，这个接触短视频这个平台，也是，其实是不是也是在工作之余对于自己接下来的这个规划的一个探索呢？
1: 对，就是想要去
0: 希望自己接触的更多一些，
1: 对，因为技多不压身，都学。
0: 哎呀，这句话是不是爸爸妈妈教的？
1: 对，是的，
0: 这没错哈，真的是这个。其实学的多一些，一点一点。其实我觉得现在你看00后们，这个我们感慨一句，竟然已经踏上了职场哈，而且呢也开始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那么你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1: 我觉得我们应该赶上了一个可以去 自由的去
0: 做自己的那个时代，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一样，哈，可以放肆的去做自己，选择自己喜欢。

0: 欢的事儿。嗯，但是如果说我们打个比方，真的在你选择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阻力，那个时候这个你觉得自己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
1: 阻力，因为现在
0: 目前还没有
1: 对于我们这一季来说就是容易焦虑或者是说那种抑郁方面，但是我觉得遇到问题我觉得还是积极向上一些，就是遇到挫折没有关系，只是时间的问题，肯定能成功。
0: 或者是这个路不行，我们还可以
1: 换
0: 一条
1: 路。
0: 你看，这个就是00后的思维模式哈。可能现在你看啊，很多年轻人会选择留在家乡，也有很多人可能选择去外地闯荡一番。你觉得留在承德这件事儿，从你自身来看，你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说怎么样？
1: 我觉得在承德的话就是很有家的味，家的感觉，然后这样子的话在这里去进行工作的话那也没有问题，因为因为现在呢我们承德的一个环境呢也很好，像这些有一些新奇的一些事情全部就是
0: 机会很多，发展的也越来越快。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往外跑，在家乡也能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哈。而且穆哈现在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1: 对，我在努力的去发展。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发展的你自己这个感受的这个问题。你看现在呀朋友，大家可能出行的方式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国庆节小长假当中，可能有的人会选择自驾出行，有的人呢可能会选择我乘坐高铁出行，公共交通出行啊等等。莫涵记不记得自己这个第一次坐高铁时候的那个感，去的哪儿？
1: 那个去的时候是去的石家庄。
0: 我们承德通往石家庄那个高铁开通的时候是吧？用了多长时间？
1: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就喜欢看沿途的风景。
0: 我记忆当中应该是3个小时左右。我记忆当中应该是2-3个小时的样子啊，但我也有一阵儿没有坐了，应该是。可是你知道，就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从承德去往石家庄要多长时间吗？要很长时间，一晚上的这个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坐的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我们坐的是就是火车，还是就是很久就是以前的那个我们叫绿皮火车，
1: 是那个烧
0: 倒也不是，但是就是绿皮火，它走得很慢很慢就是大概可能我记忆当中应该是10几个小时，但是我不太清楚了，因为是上学那个时候还就是挺久远的了。我记忆当中只能是说，哎呀，晚上走，然后第二天这个下午走，然后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到承德，就是整整一晚上的那个时间啊，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慢。然后等到这个高铁开通之后，我跟莫涵一样，就是第一次坐高铁从承德去往石家庄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感叹了，我说天哪，
1: 好快啊，
0: 竟然可以这么快啊就到承德。而且现在我们从承德到北京的话就是1个小时就到了，就真的是我们真的感叹到真的好快，就是记忆不一样。你看虽然我们是不是一代人，但是你看对于交通工具公共的出行，从过去到现在啊，我真的是感受到了它的那个变化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聊了现在的这个点外卖哈，小的时候啊各种的这个回忆。莫涵小的时候是不是还是用这个现金会比较多一些？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手机，你们还小朋友不会拿着手机出去支付吧？
1: 没有哦，我都用的
0: 更多的会给钱，
1: 对
0: 啊，爸妈
1: 会
0: 给钱，
1: 小硬币
0: 会有攒硬币的习惯吗？
1: 对，有攒硬币的习惯啊。那个时候就是感觉那个硬币
0: 拿一个存钱罐
1: 比较好玩，它就是圆的，然后后来呢我就开始就攒硬币，一罐子一罐子一罐子攒，
0: 那觉得挺有成就感的是吧？
1: 然后逛就那个晃荡的那种声音咣啷啷就很好，
0: 就觉得财气满满然后说到这儿呢，就是现在的话你出门是习惯用手机支付还是用现金？
1: 现在都是用手机支付，因为怕容易丢现金。
0: 但是你看，就是跟小时候对比的话，就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科技相当于这个进步哈。现在呢，就基本上出门拿手机全部都可以搞定了。包括我们去哪玩 这个买

0: 票购票啊，
1: 就是可以在网上订，
0: 对，全部都是的。这个你觉得现在就是生活当中让你现在回忆起来的话，你觉得最方便的一件事是什么？
1: 最方便的一件事就是出门省的带那些东西，
0: 一个手机可能
1: 就
0: 解决了，
1: 对，然后而且呢还可以就是提前的去预定我想要去的一些地方。
0: 是的，这个的确是很方便，不管是我们轿车还是外卖，
1: 对，
0: 还是这个去到哪儿这个酒店，全部都可以提前订现在啊，这个的确是很方便哈。那么这个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跟朋友们分享到的呢是礼赞祖国时光接力，说到祖国这两个字，就是在你的脑海里最先闪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1: 是一个最先的肯定就是我们的那个五星
0: 红
1: 旗，
0: 这也是刚刚慕寒跟我们推荐的，说最棒的打卡地，我们承德现在这些桥上的红旗哈。
1: 对，
0: 这个是不是每一次看到国旗，包括听到这个国歌声的时候，心里会有那种就是
1: 激昂的感觉，
0: 就是热热的感觉啊？那么对于祖国，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到这里啊，快要接近尾声了哈。对于祖国，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电波，把你的祝福送给祖国。
1: 在这里呢也是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然后祝祖国山河锦绣，然后国泰民安，能够和平的生活，安宁和平安宁的生活，然后其实在这里呢也是想祝各位
0: 我们家乡的朋友们
1: 对我们的朋友们，然后能够就是让我们的承德能够更被更多的人去看见，因为我们承德也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了。
0: 这个是不是你在舞蹈之余去做短视频的一个初衷？
1: 对，因为现在其实按照看，咱们现在承德是环境现在也是很好的，然后自然的景观呢也是很不错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自然，对，
0: 就是希望自己家乡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目的哈。
1: 对，然后会有录视频，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咱们的承德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同样呢，也是祝我们这样子的零零后的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好，然后能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没有问题，咱们走慢了也没事，然后只要是自己努力，就可以了，
0: 就是方向只要是对的，
1: 对，
0: 我们每一步路都是算数的哈，
1: 对，
0: 那么对于自己接下来的5年10年，你有什么规划吗？
1: 我还是想要去录更多的视频，然后想要用自己的舞蹈啊，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的承德的变化，然后以及呢也是希望让更多喜欢舞蹈的人去热爱这件事情，
0: 像慕寒刚刚说的，至于其他的就是不着急，我慢慢来，
1: 对。
0: 那么今天的最后哈，你看我们这个聊天就快要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最想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什么？
1: 在这里呢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愉快，然后同时呢咱们也要在自己最热爱的地方去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的感谢慕寒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进行这样非常愉快的交流哈。今天呢是10月3号，也是我们国庆节小长假的第3天。刚刚在节目的最后呢，慕寒呢也送出了自己的祝福哈，也希望大家都在自己的热爱的生活当中闪闪发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能够通过和零零后慕寒的分享啊，感受到了他眼中祖国和家乡。机会更多了，路更宽了，年轻人呢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去热爱，去表达。一名年轻的舞蹈老师用舞蹈记录家乡，这是一代年轻的幸福感，也是这个时代给予他们的底气。再次的感谢慕寒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守候。祖国礼赞祖国时光接力，我们在这里呢也愿每一代人都能接好自己的一棒，也愿每一代年轻人都能在时代的舞台上跳出精彩。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

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

游戏销售网点均可参与。活动期间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8至52元，即可随机获赠4元组选六两注单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54至106元，即可随机获赠20元组选六5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108至198元，即可随机获赠40元组选六6码复式彩票一张。购买 3D 游戏单期单张金额达到200元，含200元以上，即可随机获赠70元组选六7码复式彩票一张。所赠彩票为机选，游戏统自动生成，不叠加，不兼得。500万赠票，先到先得，赠完为止。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

0: 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投笔从戎的东北大学学子苗可秀组建少年铁血战辽东，用29岁生命诠释爱国担当。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唐山市广播电视
3: 台、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枫洋市、
3: 辽阳、
4: 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3: 联合制作
4: 广播系列专题，
3: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下面请听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苗可秀从烽火英魂到青春传承。
11: 在辽宁本溪下马塘镇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每天清晨这里的孩子们都会唱起同一首校歌，歌声清澈而坚定，穿越山峦也穿越时光。这座学校因一个人得名，这首校歌为一个人而唱，他就是抗日英雄苗可秀。1906年，苗可秀出生在这片土地。1926年，他怀揣读书报国的理想，考入东北大学中文系。然而5年之后，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山河破碎。苗可秀烈士的外甥83岁的王学武老人追忆道：
12: 日本人占领沈阳以后，就随一些进步的青年在北大借读。1932年从北大毕业以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时候，舅父看到日本人在东北在家乡杀光烧光抢光，他就想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3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放弃了学校分配他到辽阳县当时县长的职务，投笔从戎，就从北京奔向了辽宁的凤凰城，投身到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抗日自卫军。
11: 苗可秀创建了让日军闻风丧胆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这支由青年学生和农民组成的队伍活跃于辽东山区，屡次重创日军。1935年，苗可秀不幸被捕。
12: 1935年6月，在一次战斗当中，苗可秀身负重伤，被日军抓住。日本人抓住了苗可秀以后，给他高官厚禄，要封苗可秀为东北警备司令。苗可秀一言拒绝。7月25号，日本人在凤城把他押到这个南山头以后， 警察就有点偏上，拿着战刀到他面前，如果你能投降，我们马上放你回家。苗狗又说，抗议不怕死。日本人一看实在没招了，取了一箱薯片发给被苗狗秀枪毙那些义军军官的家属，数人近距离对着苗狗秀打了十多枪，舅父头部胸部鲜血直流，舅父就是这样英勇就义为国捐躯，当年29岁。
11: 今天在苗可秀的家乡，英雄未曾离去。在苗可秀学校的校本中，英雄的事迹被写进课文，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能熟练背诵。学校的东北抗联精神综合展示里，一件件文物静静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学校副校长叫甄杰，
5: 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玻璃展柜里面的这个苗可秀的母亲为他做的乌拉鞋，这把红缨枪是苗可秀抗联初期使用的，这面战旗就是当年苗可秀率领抗联中国少年铁血军与日寇作战的时候战旗。
6: 学校为什么以苗可秀来命名呢？
5: 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苗可秀的家乡北溪市南区下马塘，为铭记其精神，2006年正式命名为苗可秀学校。
6: 咱们这样一个命名赋予了学校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教育使命呢？
5: 我们学校它以学英雄做先锋传精神为指引，把传承抗联精神作为特殊的教育使命。
11: 究竟是什么让一位英雄的名字穿过岁月依然滚烫？也许答案就在孩子们的心中。
7: 我是在班会上听到苗可秀的事迹的，最难忘的是他带领少年铁血军抗日，弹尽粮绝仍巨响的故事。
13: 我在学校的专室里读过苗可秀将军的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救国的决心。今天的生活是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我们要加倍珍惜。
11: 苗可秀精神不仅在故乡扎根，也在他的母校东北大学延续。2023年东大建校百年之际，师生们共同创排了校史剧《同行》，苗可秀等英雄的形象搬上舞台。
14: 关键在于死的价值又在哪里。
11: 剧中苗可秀扮演者东北大学学生冯文相，
15: 他不只是一部校史题材的话剧，也更是一台生动的思政课，将我们这段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历史让他一直同行，一直在场。
11: 如今的中国山河已无恙，王学武老人来到舅父的墓前深情告白。
12: 舅舅，现在的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民富国强，不受任何人主宰，被欺压被侮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希望每一个公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珍惜今天，向往明天，不忘昨天。
3: 本期节目由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5: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6: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防火无小事，星火莫轻忽。
7: 一个烟头，一念疏忽，都可能成为摧毁整片森林的导火索。某地两位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未掐灭的烟头随手丢弃，引发火情。两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违规野味用火造成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别小看那不起眼的烟头，其中心温度高达700摄氏度，随手丢弃，落在枯叶堆、干草间，瞬间就能点燃易燃物，引发熊熊大火。守护绿水青山，从点滴做起，请不要在邻居吸烟、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时主动熄灭烟火。发现火情速拨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明山峭壁的美味，深山里春日的邀约，掩藏土层深处的珍馐。

0: 山的神秘吸引了人们向往的目光，高山隐藏的滋味，蕴藏的温暖，影响着山民。勤劳勇敢的当地人，在大山的庇护下，以别样的手势相约，获取独特的山野之味。
1: 这都是我教的。

0: 海拔1100米高的大明山，一对父子的身影穿梭在竹林之间，沿着山路向高处逐步逼近，肩上背着绳索，仔细搜寻着。他们要靠近的是崖边的山壁。在悬崖峭壁阴湿石缝中生长着一种只有当地人知晓的山珍美味，石耳，味道甘鱼，口感脆嫩，鲜味十足，但是获取却极为艰难，攀在崖边采摘石耳是唯一的途径。
1: 十个链哦。

0: 守着。
1: 崖边的一棵大树成为他们理想的支撑点，粗壮的树干向外斜倚，刚好可以用来支撑两人的重量。粗绳索一端捆在树干上，另一端则扎实在腰间，父子两人的安危都托付在这棵老树身上，绳索不得不仔细捆牢，拉紧绳索，缓缓向下。岩壁上生满苔藓，脚的落处更需小心。
0: 我比我啥好呢？行吧。
1: 崖壁上的石耳清晰地暴露在眼前。父子俩一手紧攀住绳索，另一只手不停地从崖壁上采摘石耳，装到腰间的竹笼中。石耳的质地硬脆，为完整摘取还需人为洒水，使其表面湿润软滑，容易采摘。两个小时的采摘，仅仅获取两斤不到的石耳，辛苦获取的食材显得尤为珍贵。采摘回来的石耳整齐地铺在竹匾上，新鲜的石耳保质期短，需要通过暴晒风干，

0: 围坐在一起享用今日的劳动成果，忙碌的收笋时节，一道简单的家常小食却凝聚了全家人的心血。
1: 那先生吃吃，
2: 还没拍好。
0: 辛苦与忙碌化作一点香气，飘散在乡间，回荡在全家人的心间。独特山珍，天然美味，让大山与山民共同浸染着这份质朴与真诚，怀抱着自然馈赠。也同样心藏感恩，攀过高山崖壁，路遇深海浅谷，下一段旅程与诚挚相拥，自然再相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评书《三国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诸葛亮舞出岐山，人马刚到岐山这儿，人家曹魏军呢、已经在魏边这儿扎下大营了。看来司马懿是有准备了，这要是再攻人家的营的话，那可就困难了。诸葛丞相这天晚上他很晚很晚才睡，怎么回事？丞相坐在大帐里想啊，他想什么呀？想妙计呀，怎么能在司马懿的眼皮子底下把这麦子割了啊？这可不容易呀。说是好说，我让人家司马懿瞪眼瞅着，我把这部分军粮还得拿来。但是不那么简单，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得出奇制胜，得出乎司马懿的意料之外。你是凭强攻啊、硬打呀，这都不好使唤。司马懿带来的人马不少啊，人家兵强马壮，军粮充足，我现在乏粮啊，军中没有粮食，这个事情最使人头疼，最让人着急了。诸葛亮想来想去呀，噗的一声自己乐了。怎么乐了？想出个妙计来，他觉得这条计策很可笑。诸葛丞相自言自语：司马仲达，我这条计呀、可以说出乎你的意料啊，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立刻告诉中军官把姜维找来。姜维也很着急呀、姜维知道了，说司马懿现在重兵屯在上邽，人家已经先来了，看来人有准备了，肯定要跟咱们争这麦子。您打呀，人家也打，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丞相有没有割麦的计策，现在叫他，他赶忙来了。见过丞相之后，您叫我来有何吩咐？诸葛亮告诉他，你就在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打出来3辆4轮车，就跟我坐的那车一模一样，给我做4套8卦仙衣， 再按照我这扇子的尺寸做他三把扇子，然后你到各个营哨去走一走，你亲自去挑选几个小校，身量跟我差不多的，模样差不多，当然不一定完全像长的，那不可能，有一点地方像，这耳朵有点像我，那个眼睛有点像我，这就行啊。给我找几个小校来，然后呢，你给我安排2000精兵，让这2000精兵全都穿上黑衣服，是披发显足，把鞋袜子全脱了，光着脚披散着头发。我晚上要是出征的话，我光要火把，不要灯笼。另外，你给我准备10000条青草绳。要青草绳干嘛呀？点着了之后，让它咕嘟咕嘟冒青烟。哎，光有烟没有火，这就行。隔老远这么一看，雾气昭昭啊，雾气腾腾啊。这火把要是往起这么一举，虽然说高灯下亮，连烟带火，离老远这么一瞅啊，是迷迷瞪瞪，昏昏暗暗。哎，就要这效果。然后你给我准备1000面大鼓，我要破鼓，不要那响鼓，一敲嘣嘣闷声闷气才好呢。1000面铜锣，这2000军校我把它分成4队，一个队啊是250面鼓，250面锣。姜维站在这儿傻了，怎么回事？没明白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心说他这是要干嘛呀？啊？哦，还得弄得雾气腾腾，烟气刚刚，迷迷瞪瞪，看着昏昏暗暗，这可以，要鼓响鼓重锤嘛，那才能震出军威来呢。要破鼓，那敲个什么劲儿啊？丞相，我马上就去安排。您还有什么吩咐？你把关兴给我叫来。啊，遵令。姜维呀，按着诸葛亮的吩咐。就去安排去了，半宿的功夫把这些玩意儿全都准备完了。这么快？哎呀，那么多人马，那什么能人没有啊？那军校里边啊，木工、瓦工、油漆工，你说你干点什么？连夜打几台4轮车，嗨，几百台也打出来了。坐得真巧啊，跟丞相坐这车是一模一样的。八国仙衣也坐齐了，大扇子也给拿来了。关兴到了，关兴不知道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让关兴化化妆，把头发也披散开了，把那盔也摘了，甲也卸了，穿上那又肥又大的那袍子。关兴一瞧，这不是袍子，这是色背面，我这把他全穿在身上，呼呼啦啦，我这算什么呀？快成那天蓬大帅了。诸葛丞相笑了，哎，呵呵，关兴，我就要让你扮这么一个角色，你扮好之后手举一面长幡往我身边一站就算行了。关兴觉得好笑。这时候姜维来交令说，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全都布置完了，请丞相您过目。诸葛丞相把姜维挑的那几个小校叫进来一看，差不多，只是年龄差一点，一个个都是20多岁。丞相吩咐来，把做得了这些八卦衣全穿上。说着诸葛丞相也穿上了，把这帽子也戴上，手里头拿着这把大扇，诸葛亮往那儿一坐，这几个小校也不敢乐，心说丞相这么打扮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几位噼里啪啦也都穿好了，诸葛亮让他们坐下，谁敢坐下？全那儿站着。哎，丞相一看，让你们坐就坐嘛，有坐便坐。几个小校卸了坐，瞅着丞相，几个人咯咯咯全乐了，谁也绷不住了。嘿，这几个小校心想，我们都阔了，嘿，穿戴打扮跟丞相一样。几个人不由自主的右手一摆大扇，左手啊下巴底下一捞，也想捋捋胡子，什么没有。诸葛亮一瞧，这还差点啊，伯爷给他们想点办法，全都弄点胡子挂上，挂上啊，县长来不及呀。姜维一瞧，我说丞相您有了有趣的，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诸葛亮一看姜维实在是弄不明白了，我得告诉他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要充实军粮，割麦子。姜维一听，哟，丞相哦，您就带着这2000来人，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那把脚扎了怎么办？不，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我们呀 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说着，丞相传令，让姜维、魏延、廖化、张翼、马忠几将各自带领精兵三千，准备好了绳子、骆驼、垛子、大车、小辆，一切等项是反能运载东西的工具全都利用上，干嘛呀？隔麦子，天一黑我们只要一出动，你们就开始开连。哦，姜维是恍然大悟，双挑大指啊，我家丞相是神算，哎呀，这个计策是太妙了。哎呦，忽然间姜维想起个事儿来，他悄悄把关兴叫过来。关将军啊，丞相只带您一个人去诱敌呀、啊？啊，哎，那可不行。姜维一听，这我不放心。怎么？那司马懿要是杀出辕门，他得带多少人呢？他不能带个三员五员战将，一出来就是千军万马呀。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只带着你，你了人家穿着又肥又大的这大袍子，举着那么个帆，青龙岛也撂家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关兴一听，可不是，我也正为这事儿担心呢。这么着吧，丞相刚才有令，让魏延、廖化不是都分头隔麦子吗？这好办，我去安排人，派几个偏将，这事儿就办了。我让廖化、魏延呢，悄悄地跟在丞相这个队伍的后边，暗中保护丞相，是以防万一。关兴大喜呀、啊！哎呀，伯爵将军，您想得真周到啊！这不算周到。我说关将军，你记着，最好啊，你拉匹战马去啊。为什么呢？如果司马懿的人马追上来，你们要往下败退的时候，丞相就坐在那四轮车上，他跑不过人家。如果要是事情十分紧急，你赶快把丞相由车上搀下来，扶到马上跑，那还快点。关兴一听，姜维想的是真周到。行了，伯爵将军，你就请放宽心吧。姜维找到魏延跟廖化，和这二将这么一说，这二位这么一听，那当然得去了。隔麦子好办，保护丞相要紧呢。那您甭管了，可不许让丞相知道，我们记下就是。早开战饭呢，吃喝完毕之后，天刚眼擦黑，这儿就出兵了。诸葛丞相把那几个假扮自己的小校全按着方位安排好了，自己呢领着这五百军校，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他也相当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麦子给割走。司马懿已经打定了主意了，我是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啊，绝不能让陇西的麦子落到西蜀军的手里。你诸葛亮如此火速进兵，充分说明你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你必定得派人到陇西来抢这麦子。这麦子我要不让你得了去，我让你军无粮自乱，是不战自退。你诸葛亮本事再大，哼，这么多的人马没吃没喝，你是什么招数也没有了，说不定啊你还许束手遭擒呢。司马懿啊，人马刚一开到这儿来，他立刻找几员将商议怎么样护住陇西这麦子。这正研究着呢，探报来报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而且他亲自率领军校来营前讨战。什么？司马懿一听啊，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当时他就瞪着眼睛瞅着这探报。司马懿怎么了？这脑袋里空白了，什么也没有了，刚才研究什么来着他全忘了。司马懿有点发傻呀，心说这诸葛亮神了，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哦，我刚来他亲自领着人马就到了，而且现在在我营前讨战。司马懿瞅着探报想了想，他用手一推胡须，嘿嘿，这一笑把这探报吓一哆嗦，心说这哪儿乐的，你嘟嘟这一乐怎么比哭嘟难看呢？这要干什么呀？我可告诉你，你要敢在老夫跟前虚报军情，我就斩了你。 这探报当时丈二和尚了，摸不着头脑了，心说都督说的是什么呀，虚报军情，那我哪敢呢，确实现在诸葛亮带领着人就在营门外呀。胡说，他怎么能来得这么快，我来问你，他带领多少人马？人马都不多，没有人马。司马懿也糊涂了，你说了半天什么呀，都没人马他讨什么战呢？再探，这探报还没走呢，那探报进来了，启禀都督，诸葛亮在营前讨战。好，司马懿就站起来了，诸葛亮真的来了吗？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司马懿问他们这怎么回事，这俩探报瞒不住了，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司马懿一想，你要吓唬我，我可告诉你啊，我抽你，等我出去看看。司马懿出的大帐来，吩咐人把辕门紧闭，搬过梯子来，干嘛呀，他登梯子看看。嚯，他又胖个又大，这块头登上这梯子，俩人搀着他，那梯子嘎吱嘎吱响，旁边战将直滴着心，心说我嘟嘟别在上面摔下来，您慢着点。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呐，司马懿啊愣那儿了，他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这只人马怎么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啊，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正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鹤氅没穿，身着八卦仙衣啊，头戴道巾，顶门嵌着美玉，飘带着随风之摆，身上那件八卦衣，上绣着前三连骷髅缎，雷中须，坎中板，对上绝训牙端，镇养鱼，艮服丸，海水江崖，坤片云锦，胸前一个大个的太极图，腰束丝绦，手持大扇，大红中衣是白袜云鞋，好一派仙风道骨。哎呀，司马懿能不愣住吗？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兵将，这大概是诸葛亮从哪儿借来的天兵吧。嗯，想到这儿，司马懿摇了摇头，不会，虽然说不会，可眼前这阵势够吓人的呀。哦，司马懿暗自点了点头，不用问了，诸葛亮又在弄鬼，又在用计呀！嘿嘿，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你可要小心了。司马懿想到这会儿，他把脸这么一扬，差点在梯子上掉下来。忘了我在梯子上站着呢，别在这儿亮份儿。管他是不是计呢，有什么话回到大帐再说吧。司马懿回到帐中，把文武全都叫到跟前来了。诸葛亮在营门前讨战，也不知他带来了些什么兵将，你们都看见了。有些人这么一听，嗨，不瞒都督您说，我们扒着那辕门那门缝啊，看了老大半天了，我们全看见了。不但看见了这些兵卒，还听见了锣鼓声，那锣敲的啪啪的，鼓打的噗噗，跟摔楼西瓜似的，怎么那声音不对味儿呢？西蜀大营的战鼓我们可没少听啊，每次敲的都像爆豆似的，是又焦又脆又响亮。今儿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都督啊，您还是小心为妙。嗯，司马懿点点头，这话算说到我心里了，我当然得小心，不过我也不能让诸葛亮在我的营门前装神弄鬼，不管他用个什么计策，我应该戳穿他这诡计。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出的营门生擒诸葛来见我。呼，司马懿真冲了，这一问呢，全给问住了，大帐里没一个搭声的。怎么回事？谁出去？出去干嘛去？谁知道诸葛亮在干什么呢？嘿，众将心里他明白，诸葛亮这人可了不得，他不单熟读兵书战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这人呐，神通广大，会六丁六甲，奇门遁术，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夺海、居神遣将，他都会。万一诸葛亮要真把天兵借来呢？对了，我们出去叭叭叭，对面几把神杀，我们全化了，大伙站着胡思乱想。在司马懿身边站着的那位年轻的少将军张虎有点沉不住气了，哪能总让都督这么问呢？他瞅了一眼对面站着的岳琛，岳琛呢，把头低下了，没燃这茬儿。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心说：“你看看你，你比你父亲岳进将军差远了。现在这什么时候？正是都督传令生擒诸葛亮，你怎么不敢言语？我请令，张虎请令，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去要生擒诸葛亮，来到大帐中擒攻。”司马懿点了点头：“张虎，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诸葛亮诡计多端，你可休得上了他的圈套。你在前面领着人马追杀，试着步来，追一追，看一看，别一个猛劲儿的往前追，听见了没有？我呀，给你督后阵。”张虎一听都督亲自给我做后阵，那万无一失了。张虎当即点齐三千人马，全都是骑兵，都是马队啊，这追着快啊。辕门打开，一声炮响，杀出来了，杀到辕门外，当和诸葛亮一对面的时候，张虎咔的一下把马就勒住了，他就不敢往前去了。这些军校觉得奇怪，我们张虎将军一出营的时候，呵，威风不可一世啊，好像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风骤雨的这就杀出来了，怎么已经快到人家诸葛亮的阵脚了，突然间把队伍杀住了。张虎摆了摆手：“不要贸然前进，咱们得看看。”张虎往对面这么一看，诸葛亮坐在四轮车上，也看见张虎了。哦，原来是他呀。诸葛亮一笑，把手里的大扇子一扬，冲张虎把那扇子一点，那是干什么呀？意思好像是叫他，你赶快进前来。张虎啊，毛了，吓得啊，这两军打仗还有点手招呼的吗？越是这么招呼，咱们越要慎重。诸葛亮一看张虎不敢过来，他把手中大扇这么一摆，关兴就明白了，这是往后撤。这些人刷刷刷刷就撤下来了。怎么往下一撤这种声音呢？都光着脚呢，500多人全都披着发赤着足，所以往后一撤这声音都不大。有小校告诉张虎：“张虎将军，诸葛亮已经撤了。”张虎哼了一声，心说：“还用你告诉我？诸葛亮撤我看见了，我可不能立即追赶呢。怎么天这么黑，黑咕隆咚的，对面诸葛亮带领着那些人一个个乌了乌秃，烟气刚刚，都像驾着云一样，这什么兵啊？这是追是应该追，得慎重点，来随我追杀。”他说追杀，但是他压着这队伍往前追。追一段路啊，张虎把人马停下了，怎么回事？怕上当，心里相当紧张。他站住了，人家诸葛亮也站住了，看样子是在等着张虎呢。张虎一想，这不是斗气儿吗？再追，又追出一段路来。张虎停下了，诸葛亮又停下了。张虎一瞧，咱回去吧，咱们别追了，这是诱敌之计。他刚要回兵，司马懿从后边上来了。司马懿催马到了张虎的跟前：“你怎么不追了？”“哎呀，都督，我按着您的吩咐，我没敢贸然行事。”司马懿点点头，挑起大指，心说：“张虎这员将军不错呀，怎么有令则行，他真听话，你贸然一追非上当不可，带我来看。”司马懿说带他来看呢，心里也直突突啊。他看见了诸葛亮就在前面，来追。他这追字刚一出口，忽听“当啷”一声炮响，从左边山坳杀出500人来，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 跟他追的那些人呢一模一样。
8: 啊！司马懿吓了一跳，
2: 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又听右边炮响，又出来500军校，也是那样穿着打扮，中间也是一辆四轮车，车绳坐的是诸葛亮。司马懿有点懵了。就在这时啊，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由山头上突一下一辆四轮车来，车绳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汉丞相诸葛亮为了充实军粮，亲自率领人马到陇西来割麦。他的人马刚到鲁城，得到了探报，说是司马懿带领重兵屯在了上邽，司马懿已经来了。这可是个劲敌呀，这说明呢，司马懿已经猜中了诸葛亮必然是到陇西来割麦子，因为军粮接济不上。好厉害呀！诸葛亮想，难道就这样带领着人马再回去吗？那怎么能够呢？他想出一个妙计，自己呀，亲自装神呢，挑选了三个小校，着装打扮和自己一样，也坐着四轮车，诱司马懿出营，使司马懿来追赶。如果能蒙骗住司马懿呢，然后好隔这麦子啊。司马懿和张虎啊，真的从大营里追出来。开始的时候这一追呀，司马懿他们就很紧张，追着半路上突然几声炮响，又出现了三个诸葛亮。司马懿俩眼有点发花呀，今晚上这怎么了？怎么这么多诸葛亮啊？使司马懿更为紧张的是，今天诸葛亮带来的这些军校，你说他带的是人呢还是神呢？怎么这些人马乌了乌涂乌烟瘴气呀？司马懿糊涂了。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眼前出现这么多汉丞相。哎呀呀，司马懿用手一摁马头，他当时就把人马扎住，不敢追了。司马懿心里头暗暗的盘算，人言诸葛亮不仅通读兵书战策，晓天文知地理，而且这个人呢，还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呢。他善于运用六丁六甲，说不定今儿晚上真的把天神搬下来了吗？不可能吧。嘿嘿，司马懿想了想，如果要说不可能，那肯定他其中有诈，必然是个计。司马懿是有点懵，第一个懵啊，他不知道诸葛亮带来的这些是什么兵；第二啊，司马懿也不知道诸葛亮有多少人马，到底有没有埋伏，所以他有点犯犹豫。你想想，司马懿是全军的主帅，他这一犯寻思啊，首先那小校就受不了了。本来这些军校出大营来追诸葛亮啊，就提着心吊着胆，现在一看都督都有点害怕了。嗨，难怪，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诸葛亮带的都是神兵天将，打什么呀？人家对面一扬手，一人一把神杀，咱们连尸首都找不着了，干脆咱败得了。可你们倒看看都督手里那令旗呀，那令旗摆没摆呀？告没告诉你们把后队变前队？现在曹魏军顾不得这些了，还有的那主啊，当啷一下把那刀就扔了，有的把旗子也撇了，撒腿就跑。人这一跑，这队形不是就乱了？刚才司马懿和张虎啊，压着这个队往前追呀、啊、哎，这阵容啊，这队形还挺像样，现在忽然乱了，
8: 司马懿瞧，哎，这怎么回事？这当时他挺恼火呀，怎么我这还没说撤呢，你们怎么都开腿跑了？不要乱，不要乱！
2: 他本想啊，把这些军校给拦住，那哪儿拦得住啊？哎呦，这几千人要是一乱起来，谁能够阻挡得了？这些军校就把司马懿给裹下来了。哎呦，他想圈这马也圈不住了，举着令旗再摆也不好使了。司马懿的人马往下这一败，诸葛亮带着人杀回来了。你看刚才这些位赤脚大仙呐，披着发光着脚，手里没拿马，腰里都带着短刀呢，现在把刀全都亮出来了，由后边这一阵掩杀呀。这时姜维和魏延他们由打后边也带着人马杀上来，嘿呦，把司马懿杀得大败。这一战损失了足有3000多人呢。司马懿一口气败回了大寨，他立刻传令辕门紧闭，可不能再追了。张虎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诸葛亮是必定有计，要没有诡计，他绝不能坐着四轮车来到咱的辕门前呢。你看见了没有？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生出这么多汉丞相诸葛亮来，难道他用的是分身法不成？直到现在司马懿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闭着这辕门呢，闭了三天。他闭了三天辕门呢，人家西蜀军那会儿可没闲着，诸葛亮吓跑了司马懿之后，自己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鲁城。回到鲁城来，天已大亮，特别是假扮诸葛亮那几个小校打车上也下来了。这几位一下车乐得是前仰后合呀，不管怎么说，我们冒充了一气丞相。大家互相这么一打量，看看每个人这穿着打扮，全乐了。怎么回事？从来也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一个个披头散发，光着个脚，怎么司马懿看这些军校都那么迷迷瞪瞪乌烟瘴气的，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是预先打了不少那草绳子吗？哎，这500军校列开了队伍之后啊，单有人在后边点着那草绳子，让它光冒烟不着火，咕嘟咕嘟烟这么一起，火把再这么一举，五更半夜让你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像呕蚊子似的这通呕。大伙觉得很好玩啊，哎，跟着丞相这仗是越打越精，看见没有，没费什么吹灰之力，可以说呀，玩着就把这仗打了。哎，其实啊，这是打了胜仗了，说是挺轻松挺高兴，当时相当紧张啊。特别是有一位小校，虽然呢着装也是八卦仙衣，坐的也是四轮车，在车上可直哆嗦呀。那司马懿真要追到自己跟前，那可怎么办呢？吓得这几个人都不敢言语。怎么一言语这口音不对？这几位都是四川口音，一说让司马懿听出来，这就麻烦了。众军校啊，都抑制不住这高兴劲儿。不管怎么说，还得说咱的丞相，咱丞相啊，那真是一位神人呐！看见了没有？没费吹灰之力呀、啊，就让咱们化化妆改扮改扮，居然就把那么大的一位征西大都督司马懿给吓得是掉头就跑，以后这仗啊多打点。诸葛亮丞相听到了也是微微一笑，怎么呢？嗨，多打点，司马懿并不那么好糊弄啊，这一冲一撞行啊，等他明白过味儿来的时候，那就不好办了。众军校一听啊，丞相说的有理啊。正在这时啊，鲁城城外是一阵大乱啊，坏了，大概真像丞相说的那样，司马懿明白过味儿来了，赶快去看看，这军校就要登城拒战。哎， 诸葛亮摆了摆手，不必这么惊慌，把四门打开，是咱葛麦子的大军回来了。是吗？大家按着丞相说的把四门打开，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呵，可着这各个山路全都满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西蜀军呢，那骆驼垛子一排一行，一溜一溜的，大车小辆没个尽头啊。感情啊，葛麦子的大军真的回来了。诸葛亮在装神诱敌司马懿的同时啊，马岱他们这几员大将带领军校出去就开了连了。麦田不是多吗？军校也多呀。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所有的麦田都给割光了，把麦穗全拉回来了。哼，一垛接一垛呀！哎呦，不能再往高了马了，

赛马呀，这麦垛呀就要没天云了，马的太高了，这得什么时候晒呀？那还能耽误时间吗？马上就得开晒。这时啊，有探报报进了上归曹魏的大营。司马懿这么一听，什么西蜀军干什么呢？在大麦场翻腾麦子呢，感情把陇西的麦田都给割了。哎呀，嘿嘿，司马懿跺脚啊，明白了，明白什么？我中了诸葛亮的计了，他这是来诓哄我。大概就在他诓我的同时，他派军校已经开连割麦了，要不怎么能这么快呢？啊，大半夜的功夫把陇西的麦子都给割了。哎呀，是司马懿百思不解的，诸葛亮诓我也好，用计也罢，那天晚上怎么雾气腾腾那么多诸葛亮呢？这事儿我非得把他弄明白了不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说是捉到了一个西蜀军割麦的小校。司马懿这么一听，哦，捉得好啊，我正想要找这么一个人，赶快把他给我带进大帐。真捉到了一个割麦小校，可不是真的吗？怎么回事呢？这小校啊，麦子也割完了，他迷了路了，给带进了曹魏大营，可把他吓坏了。特别是把他带到中军帐这儿，往大帐里边这么一推，这小校举目一看，司马懿吓了一哆嗦，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位肯定是全军主帅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小校紧张的要命，他微微一笑，呵呵呵呵，你不必害怕，近前来。把他叫到跟前来了，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绝不加害你，而且我还要重赏你，放你回去，你看如何？哎呀，司马都督，不知道您问我什么，是我知道的我准全说呀。嗯，我来问你，你们军营之中有几位汉丞相诸葛亮？这小校一听乐了，哼，就一位呀。那么那天晚上来劫我的大营，怎么会四辆四轮车，四个诸葛亮？哦，小校一听，司马都督，其实啊，来到您辕门前讨战的，那是我家丞相，其余的那三位，那都是军校改办的。哦，他带了些什么人马？都是些军兵啊，不是天神，汉也哪来的天神鬼怪呀？那都是一些军校把头发披散开了，光着脚，穿上了那么一套黑衣裳。哦，我再问你，那怎么在人马的后面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呢？从老远这么一看，迷迷茫茫看不清楚。哦，那是我家丞相吩咐的，在未来讨战之前，我们编了上万条的草绳子，哎，把它点着了之后，广冒烟不起火，那不是跟驾云一样吗？哎呀呀，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俩手一托胡须，他仰天长叹，哎，诸葛亮果有神鬼莫测之机，瞧我这当上，嘿嘿，麦子也没看住，还落了一个损兵折将。他把袍袖一摆，吩咐一声，赏过小校，打发他走。旁边的郭淮一看，司马懿够窝囊的，可是总是这么闭着辕门不战，这不是个事儿。都督，我看您倒不必恼火呀，咱们不是让诸葛亮给骗了吗？这算得了什么呢？才损伤了多少人马呀？司马懿一听，啊，按你这意思呢，全

军覆没？不是，您不用着急。我说呀，咱们虽然打了个败仗，哎，吃了这么点苦头，这算不得什么。现在诸葛亮不是把这个麦子全拉到鲁城去了吗？我想他呀，还没来得及把那麦子晒干磨成面，借此机会啊，咱不如领人马去攻鲁城。都督您可以率兵在后，我领兵在前，前后两气夹攻啊，咱就把这鲁城给他踏平了，大败诸葛亮，然后咱把这麦子往回这么一拉，诸葛亮总算逃生，他能逃到哪儿去？不是您说过了吗？君无粮自乱。诸葛亮之所以这么着急，这么上火，他到了陇西不是就为这麦子来的吗？咱再给他夺回来，他就没法再打了，他的粮草接济不上，不战自败，到时候他往汉中一退，咱们随后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啊？司马懿点了点头，郭淮这主意不错，可有一样，郭淮将军，你可不要忘，诸葛亮诡计多端呢、他把麦子已经得到手里了，还能叫咱们再得回来吗？郭淮一听，都督啊，您可不能这么想，常言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您总是这么闭门不战，这不是事儿。有句话我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现在在三军当中都有点传说了。司马懿一听，传说什么？传说都督您呐是畏鼠如虎。郭淮有点急了，他激一激司马懿，就是说呀，您呢怕西蜀军呢就像怕老虎一样，总怕随时把你吃喽。司马懿这么一听啊，用手一拍帅案，啪，可恼啊！嘿嘿，司马懿摇了摇头，恼什么呀？说我畏西蜀如虎，就如虎呗。可但是人家郭淮说的也有理，我不能总是这么消极不战，应该攻一攻鲁城，说不定不单单把麦子夺回来，还许捉住诸葛亮呢，也未可知啊。郭淮将军，就以你之见，你我今夜分兵去取鲁城，不过可有一样，郭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呐。郭淮差点笑出声来，心说准是这句，都督啊，您总加着小心来着，哼，揪着个心，攥着个肺，夹着个肝，可是那亏也没少吃、我记住您的话了，加小心就是。当夜他们分兵了，悄悄的来取鲁城，等到三更里过，人马接近鲁城的时候，郭淮在马上长身这么一看，这鲁城啊静悄悄，鸦雀无声，一点灯火亮不见，城头上一杆旌旗没有。哎呦，这鲁城这静哦，静的就像几百年没人走过的古庙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静的有点怕人。郭淮白马勒住了，他派个小校赶快过去探一探，看看城中可有动静。这小校跑去的快，回来的也快，启禀将军，城上城下没什么动静，好像并没有军卒把守。那还不算，城门虚掩，那城门呢没关，就那么掩着呢。啊！郭淮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是不是诸葛亮有防备啊？不能吧？呵呵，郭淮转念一想，大概是啊，人的武艺太高了，就艺高人胆大。这诸葛亮啊，

屌用这么一个计策吓跑了我家都督，然后隔来这么多的麦子，他这一高兴犒赏三军，大喝一通，今儿都喝醉了吧，没准儿来就此公章。别愣着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有咬灵魂得胜钩把大刀就摘下来了。郭槐把手里大刀

0: 闸口老爆炸，方口老坏，老修缝，一修缝就不出铁了，一不出铁哪没有钢啊，那这么大个闸口呱一炸，给那高炉他们都乱晃，就那么个程度啊，那家伙比炸弹还厉害。那个
1: 刘志祥，包钢一号高炉的建设者。1955年，他放弃了去清华求学的机会，来到了大草原。他利用自己扎实的理论知识，在最艰苦的年代，将简易的装置改造升级，方便工人使用。
0: 狗起外号叫万能小刘，别人问我说老刘，小刘，你这不上清华大学，上宝钢？我说行啊，我确实不后悔。我说我也这些年也是大学生，我报完大学，我报大学毕业了，我也是大学生。
1: 一号高炉频繁出现的问题，也难住了万能小刘。为了提高高炉利用率和产量，工人们在上千摄氏度高温的炉前日夜奋战，更换风口。与此同时，经过上百次的试验，万能小刘刘志祥终于解决了包钢一号高炉风口的问题。
2: 10月15日，在包头举行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庆祝大会，周恩来总理亲临剪彩。
1: 1959年10月15日，一直心系包钢的周恩来总理抵达包头，专程为包钢一号高炉提前出铁剪彩。他在庆祝大会上宣布，在包头这样一个荒漠的地方，我们加快建设，使一号高炉提前投入生产，这在过去历史上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今天实现了。
3: 那个场面呀，高炉楼梯上边下边加上那个高炉出铁呢，那个铁花四溅，他下来那几个下边人山人海，呼口号，唱包钢那个钢歌，包钢厂歌，真感动人心。哎呀，我感动了，当时啊，真是，是啊，泪流满面。

一炉铁水和总理手中的剪子，剪断了内蒙古草原手无寸铁的历史，为包头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打开了崭新的一页。1959年，新中国钢产量达到1122万吨，约占世界钢产量的3%至4%。10年的时间，钢产量增长了70多倍。武钢和包钢的建成，与鞍钢一起，形成了中国三大钢铁基地鼎足之势，搭建起了新中国的钢铁脊梁。加上各地中小型钢铁基地，构建起被称为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新中国钢铁工业布局。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格局已定，下一步棋又该落子何处呢？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耕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7: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郑重其事寄出的挂号信，终归沉入了杳无音讯的深谷。你已决然离席，我却仍固执地守着空荡的座位，等候着不可能的回响。照片上的笑靥被时光晕染的模糊，像极了承诺褪色后的残痕。所谓念念不忘，往往只是对逝去温存的一场盛大评调。原来最深的执着，恰是明知无人签收，仍要一字一句将心事封险。

来是一句矛盾的叹息。韦礼安在《我爱你，对不起》里反复吟唱的这五个字，像一根扎在心底的刺，最滚烫的告白裹着最沉重的歉意，温柔与伤害竟生长在同一句誓言里。我们总在爱中笨拙地犯错，越是靠近越容易划伤彼此。那句脱口而出的对不起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我害怕失去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路灯下并行的影子拉得那样长，总比我们踏出的脚步更接近对方。未发送的对话框里躺着温热的字句，悬在已读未读之间，像我们永远未及落定的关系定义。我们究竟在扮演什么？是相互取暖的旅伴，还是彼此心底尚未命名的缺口？沉默的默契里，有未说出口的承诺，也有不必明言的退路。

个邮戳盖在褪色的相片上，我们忠诚的地图上两粒漂泊的坐标，当年紧握的掌纹被风沙磨成模糊的虚线，一端吸着褪色的诺言，一端没入人海苍茫。各自天涯原是温柔的刑场，将缠绵凌迟成默片，我试图将心事折成纸船，却总在季风里迷航。那些未寄出的漂流瓶沉在年轮深处，结成珊瑚，风干的地址散在风里，像那年我们扬手挥落的带不走的年光。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来亲密是双面刃，靠得愈近，愈易割伤彼此灵魂，愈是深爱，愈在靠近时被迫分离，终成灰烬里无声的烙印。最灼痛莫过燃烧的灰烬比火焰恒久，激烈易冷，创痛却渗入骨血长存。这分分合合究竟是命运预设的困局，最亲密的距离恰是触碰即别离的深渊。

原来每个人都是一枚被命运按下的指纹，任凭世间的浪潮汹涌翻腾，也卷不走我们心底最隐秘的节奏。人群的喧嚣如潮水般涌来，试图将我们的棱角磨平，却终无法抹去灵魂深处那无人可模仿的记号。那心跳的律动，原是生命最私密的诗篇，它不只为搏动而搏动，更是灵魂深处倔强的回响，在寻找另一份共鸣的暖流。世界在喧嚣，也遮不住心底那独一无二的心跳。原来它正是我们对抗孤独时最有力的节拍。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风在漂泊，月已残缺，长街的灯火明灭，照进行人心底无人诉说的孤独。词中游移的怅惘，恰如都市深夜独自归家时，车窗上模糊的倒影。明明万家灯火如星坠落，却无一处能盛放漂泊的灵魂。那些深埋的思念与未尽的遗憾，终化作拂过衣角的风，悬在眼角的月，沉默地随人潮起落。原来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心与归宿之间永不停歇的流浪。纵有千般风景过眼，终究

想你的时候，世界便骤然沉入凝固的黄昏，那夕阳的余烬灼烧在眼底，竟成了泪水滚烫的琥珀，每一滴都折射着某个再也无法复刻的黄昏。电话的忙音如冰冷的潮水，在耳畔死寂的回旋，淹没了我徒劳的呼唤。当我想你的时候，喉结在无声中颤抖，试图冲破窒息的囚笼，而呼喊却被沉重的岁月层层压入心渊，如磐石坠向冰冷的海床。这死寂的沉默竟比任何撕裂的痛哭更痛彻，它如一把无形的钝刀，在灵魂深处反复切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最早以完整的礼仪思想来治理整个国家的，莫过于中国的西周。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标志着中国由此迈入礼仪之邦。分封制与宗法制度也同时建立，形成一种可以浸润九州乃至汇集荒蛮之地的文明。它深远而博大，精深而和谐。然而曾几何时，当信义之本被自己漠视与背离时，整个王朝的根基也开始受到腐蚀。即便是周王朝能建立无比强固的根基，从而成为亚洲中部最为强盛的国家，它却无法抵御内部的瓦解。更何况外部的侵扰又在不断触发内部的分崩离析，最终正是外患内乱的合力导致周王室的衰落。

在陕西省西安市，艺术家们正在制作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雕塑的主角是颇具传奇色彩的周穆王。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帝王，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虽然在史实中掺杂了大量的怪诞传说，然而它仍旧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献，经过后人复制，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书中记述的周穆王会见七王母以及周穆王西征的传奇故事，成为历代艺术家们创作的热门题材，经久不衰。经过数代的经营，西周王朝在周穆王时期达到了鼎盛，东到大海，北到辽宁，西到甘肃，南到江汉流域，都处在西周的控制之下，国家的各项礼仪制度已然定型，整个社会秩序稳定，国力强大。作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周穆王四处征讨巡游，肆意炫耀着王朝的武功与实力。然而王朝的危机正是在这强盛繁华之下渐渐生成，其起源显然与周穆王征讨西北部落戎狄有重要的关联。

0: 里是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脉。贺兰山一带水草丰茂，自古以来就是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的天堂。早在3000年前，戎部落就在这里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世界岩画馆馆长张建国研究贺兰山岩画已经有14个年头了。
1: 这幅岩画是我们贺兰山岩画当中比较著名的一幅狩猎的岩画，这是整个一个狩猎的场景，在商周时期，那么在咱们中国西北地区，尤其在贺兰山这个地方呢，也基本上是西戎，各个民族都在这儿繁衍生息过，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就是狩猎。
0: 在西周，西方的戎部落与北方的狄部落一样，都被西周王朝视为最落后的民族。在古文献的一些记载中，戎狄部落世代居住在周朝九州之外的荒远地区。其实从现在的考古发现可以得知，他们居住的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偏远，在陕北、山西、河北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戎狄文化遗存。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西北13公里的玉皇庙墓地。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队队长靳丰毅带着队员们花费5年时间，发掘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山戎墓葬群，出土文物10000余件。
2: 墓葬随葬品很多，主要是有成组的青铜礼器，还有兵器。知人必如之青铜短剑呢，它是戎狄文化当中常见的短刺兵器。戎狄武士个个都是说骑士，他极精于长距离的射杀，又能够在近战当中是吧，用匕首进行搏斗和刺杀。
0: 据学者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史籍的蛮、夷、戎狄诸族有不下数十种，这些中原地区的周边族群与华夏族群的关系简称为夷夏关系。西周国力强大，威震四邑，许多周边族群臣服于周朝，他们按照周王朝的规定需要定期向周王室上贡。然而这种关系在周穆王时正面临着巨大的破坏。周穆王好大喜功，打算进一步控制戎狄。他以犬戎首领不按时朝见上贡为名征讨犬戎，炫耀兵威。这件事不仅引起戎狄部落的普遍抵抗，也引起周朝内部有识之士的担忧。当周穆王出征犬戎时，进贡谋父极力劝阻，认为犬戎首领一直尽其职守，按照周朝的规定终生朝见一次周王，而周穆王的出征不仅没有道理，而且可能直接导致周朝出现危险。周穆王不听进谏，率大军出征，走上了一个两面不讨好的道路。如果失败，周王朝将蒙受巨大耻辱，即便胜利了，周王朝也只能落个失德的名声。事实是，在耗费了大量的军力物力后，周穆王只带回4只白狼、4只白鹿，而戎狄部落从此不向周朝供奉，也断绝与周朝正常往来，原先的友邦成为仇敌。

0: 此，戎狄总在伺机向周朝报复。
1: 结果这样子就是破坏了周德，结果后来远方就不再来了，觉得他没有德了。这实际上是周人一直宣传的一个德治思想，就认为周穆王的这种彰显武功的行为破坏了他们这种德治的思想。
0: 周穆王在位时间长达55年，好游猎，四处征伐，在表面强盛的背后为周王室埋下了种种隐患。周穆王死后，依次即位的是恭王、懿王、孝王、夷王，他们被称为中期四王。中期四王仅能守城，然而周恭王曾灭掉姬姓的密国，周夷王初年曾召集国内诸侯处子齐哀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在邦姬之内，周王室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其最大的祸患则是西北的戎狄。
2: 周穆王这个做法呢，在古书里面评价就是荒服不治。所谓荒服呢，是臣服于周王朝的周边的这个少数民族。他这个举动呢，可以说导致了周王室和犬戎的矛盾。
0: 周穆王西征之后，戎狄部落反而更加强大，反过来不断侵扰周朝，出现了戎狄交亲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以为苦。更要命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外部祸患更具杀伤力的隐患正在不断加强，周朝的内部出现了危机。通过分封和宗法制度，西周王朝建立了封建亲戚以藩平周的格局，依靠着地方诸侯的辅助，周王室实现了对一个领土广大的王朝的掌控。然而，西周分封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同时赋予诸侯高度自治权力，诸侯在诸侯国内有其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势力。诸侯实力的增强，一方面能够给西周王室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措施，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增强，他们的离心力也日益加强。虽然周人说他们的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在分封制度下，周王室能够直接控制的区域只集中在宗州、镐京和成州洛邑，被称为王畿的不大地区。然而就在这不大的地区内，周王室的控制程度也在不断减弱。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4件青铜器，他们的主人是西周中期一位名为裘卫的贵族。其中名为五四卫鼎的青铜器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的铭文记述了裘卫和贵族邦君利互换等值土地的事情。另外3件青铜器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他们的铭文同样记述了裘卫和贵族举伯举江进行土地交易的事。土地交易在贵族间进行，意味着周王室对土地控制的削弱。在周王畿内部，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按照分封的原则封赐给王室大臣们，当一块地被赏赐给大臣后，他就脱离了王室的控制，而由那位大臣支配控制了。
3: 从这个裘卫四契的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在这个西周中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土地的租赁、转让以及买卖的这些现象。
0: 从西周的晋文中可以发现，西周早期的时候，周王赐予臣下的往往是一片完整的土地，他们常常有单独的地名，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却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了。这一现象表明，随着土地的分赏，周王室所能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西周中期以后，王室的土地已经变得十分零碎，所以只能以零碎小块的形式继续赏赐土地。属于周王的土地不断被封赐下去， 王室财产。

0: 规模不断减少，逐渐出现贫弱的现象，王朝实力和地位都受到了影响。
1: 城主们一方面在王朝做官啊，做这个王朝的管理，一方面他本人和他的家族都给他们土地啊，要就是聚族而居啊，也成为一个当时可以叫封君吧啊，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的西周的特别是金文资料看了，到了西周的中晚期啊，因为这些封君都有土地啊，有这个一定的经济实力，有他的族人包括家臣啊，所以他们每一个封君都是一个经济的啊，这个也还有一定家族政治的这么一个共同体啊，而且还有军队。
0: 在推行分封制的同时，